0: 鸿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

0: 是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假期山林行，防火知识要掌握。假期进山西雅，打卡绝美风景，快乐值直接拉满。在森林、山区等自然环境中游玩时，一个不小心，小火苗就能变成大灾难。森林防火是每个人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确保自身安全，森林防火小手册，让我们一起来做守护绿水青山的小卫士。一，不携带火种进山，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易燃物品进入林区，也不在林区吸烟。二，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野炊烧烤、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看管好未成年人，家长们记得提前上好防火安全课，教育未成年人不要玩火，并在家长监护下活动。四，遵守景区防火制度，在景区游玩时遵守景区的防火制度和管理规定，不在景区内乱丢烟蒂、火柴等等可能引发火灾的物品。防火口诀：森林防火要记牢，火源管控是关键，火种进山不可要，邻居吸烟危害大，野外用火要取消，未成年人要管好，遇到火险莫慌张，火警电话记心间，森林火警电话12119。每熄灭一个火种，都是对万亩青山的温柔守护。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周郎将，
1: 左翼为我治伤，老飞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左翼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0: 中郎将哪里的话，这个我可不敢想。
1: 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中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行，一路辛苦了。如林峰再次谢过。
0: 中郎将，您这是折杀我也。
1: 好兄弟，起来。你快回去吧。
0: 中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我们去哪儿找您啊？
1: 没有我官职的是太子。

0: 太子殿下，诛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同没有关系。早秋惊落雁，飘零似可心。 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
1: 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0: 这怎么可以？
1: 您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天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啊。
1: 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你好大的胆子！
0: 十一娘，
2: 正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3: 司马，您说什么？
0: 先叔，听我的，快跑！
3: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2: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3: 先说
0: 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狼，也是阁下吧？哼，
4: 是又怎样？

起，我都给我，你快跑！啊！

县长，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医，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扮人扮鬼，直至遇到了县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无名给毁了，你拿命来！

陆凌风，你受伤了，正好，县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术也太厉害了，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
1: 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苏明，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乱连峰，你要干什么？
1: 我记得了，昨夜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苏明，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等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给你也挖个坑，立个碑。
0: 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是，这个苏明，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不像啊。
1: 我无功获罪，而他呢？从区区八品县尉，直升南州司马，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陷害我的小人，除了他，还能有谁？
2: 难怪恩师狄公不收你为徒，
1: 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苏明！
0: 苏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倒是解释解释啊！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同查一个案子，为什么他被削去官职，逐出长安，而你却升官发财？为什么呀？
2: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这也是恩师狄公语录。长安红茶一案背后恐怕还有很多真相，我们没有查清楚。若那个阴师郎不死，或许还能……唉，可惜喽。
1: 阴师郎，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旨，封我为归世之王。
2: 妖人的话不可信，也不可不信，但你没有必要知道。若你认定我是因为构陷你才得到的这个南州司马，大可立即动手杀了我。若非如此，你倒是可以跟我到南州上任。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可问题是，你卢林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
1: 苏明，
0: 你怎么又来了？
1: 休得花言巧语，我知道你就是怕死。
2: 我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

做什么？你可以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若如此，你一辈子都洗脱不清啊！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能算。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 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打家劫舍吗？你得挣钱养活自己。
1: 卢凌风，
2: 还有，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
1: 哎，对呀，卢凌风，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0: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禁卫的中郎将，随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私人参军？别愣着了。 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哦，我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我先替你背着，啊，等你伤好了再换你背。
1: 哎。 小小书籍算什么？身上有伤，有妨。蒙中郎将不弃，愿随我南下，苏明谢过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无中郎将卢凌风。日后。 你叫我卢参军便可。
2: 你说了算。哎，这就算商量妥了。还没跟他谈钱吧？他一个月到底给你多少啊？够不够给我买鸡吃啊？哎。

0: 说前面两个，你们真打算走到南州啊？
1: 不准骑马，不准坐车，不走怎么去啊？
0: 可是就这么走下去，还没到南州呢，脚脖子就磨到膝盖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啊？这句话你每天都要重复个三四遍。
0: 你还嫌我啰嗦？我可是三天没吃上鸡了。
1: 是两天半，前天那驿馆里根本就没有鸡，昨天店家卖完了，今天你能不能吃上得看你的运气。

0: 好啊，
1: 小姐。
0: 就是我不知道跟您聊什么。
2: 就聊聊你吧。我记得你9岁那年，是我让府上的老仆把你买回来的。
1: 对对对，小姐，当时那么多人，您怎么就选上我了？
2: 我会作画，你知道吧？
1: 当然了，这府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您画龙如龙，画凤似凤，画人那更叫一个像。
2: 想学作画，就得先会看相。那日一见你，我就知道不是平凡之辈。
0: 我都卖身为奴了，还有什么平凡不平凡的？
1: 不过我娘活着的时候曾说，我薛家祖上也是很了不起的，还出了一个大将军。
2: 哎呀，薛环，你莫不是薛仁贵的后人？
0: 薛仁贵是谁啊？
2: 哎呀，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知道。你年纪轻轻，老唉声叹气的做什么？薛环，我问你啊，想不想像你祖上一样，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1: 我当然想了。
0: 可是，我就是您家里的一个小家丁。
2: 家丁怕什么？早晚能恢复祖上的荣光。但是呢，你必须得勇敢。
0: 勇敢？怎么才算勇敢？
2: 凡能成大事者，都敢于冒险。比如，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出长安？
1: 小姐，这
2: 不敢就算了，你也可以去找我父亲告密，跟他要赏钱。

0: 哎，胡杰，哦，有没有见到跟我们同行的那个老头？
1: 什么老头？
0: 腰间别个葫芦，邋里邋遢的，乞丐的样子。哦，
1: 他呀。
0: 您说的是费基师吧？
1: 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0: 是费翁告诉我的呀。
1: 费翁？
0: 是，费翁一大早就起来了。
2: 让我帮他到集市上买一匹快马，要先行一步。哦，对了，他还留下封书信，就在我柜上呢。走，
0: 找到老费了吗？走了。还买了马？没看出来，他还挺有钱。
2: 他有钱。摸摸你身上的钱袋子还在吗？
0: 这混账东西！
3: 这是费翁留下的信，什么费翁？他就是个贼。罗林凤，费某垂垂老矣，每日步行的辛劳，我实在是受不了啊！我带上了些银钱，估计够吃上几个月的鸡了。若钱花没了，我还没死，定再回来向你讨要。就此别过，若有缘分。 江湖再会吧。
0: 这混账东西，留下这几个字，就不算偷了吗？
4: 哎呀，好了，赶紧收拾东西，该赶路了。

0: 不对呀，这意图上没有标注这个驿馆啊，
1: 或是私家逆旅，大雨将至，但主无妨。 有人吗？开门！

0: 我们是南下赴任的，眼下大雨将至，我们想在这儿住一夜。
1: 这里住不了人。
2: 你，
3: 哎呀，按意图上的标注，下一个驿馆在十里之外呢。
4: 这牌匾上分明写着甘棠驿，就一定是官家驿馆，而且看他的穿着，明明就是个驿卒，有什么理由拒我们于门外呢？
1: 二位的话我都听到了，这里原本的确是官驿，可是现在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二位进去那里投宿吧。
4: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你不让我们住，非要打发我们走。
1: 我说了，此驿已废。
4: 此驿既废，那你这个驿卒又如何留在这里？
1: 我是八年前来甘棠驿做驿卒的，三年前这里废弃，我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4: 你既然曾经做过驿卒，这风雨之夜就该引朝廷命官入住。此驿废与不废都是官家之所，若再推三阻四，当心我杖罚于你。
1: 非要住，那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这驿馆不干净。

你还愣着干什么？开门！自这一馆废弃，我一直住在厢房，这厅门可是锁了。

0: 一时还真看不出二位谁是差，谁是官了。既然这个驿馆已经废弃了，那我们二人来投宿，是不是得掏钱啊？
1: 你看这些符箓，
0: 我看出来了，你是主，他是仆。敢问上官怎么称呼？ 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这位是我的私人参军。
1: 原来无知无畏，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啊，还张嘴就要杖责于人，哪来那么大的威风？我刘十八毕竟做过几年义卒，懂规矩。那自封的参军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是官家之所。
0: 所以这钱我就不收了，免得有人告上去，让我因此获罪呀。既然你不收钱，那总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
2: 这驿馆虽废，我还储有粮食和青菜。二位稍等会儿，我这就去做饭。
0: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2: 被野狗咬掉了，真是岂有此理！哼，要我说，人家挑你眼挑的没错，我堂堂司马都没做呢，你先坐那儿了，这合规矩吗？
0: 不过这个刘十八还真挺奇怪的，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异族。

0: 不知道合不合口味。
1: 刘十八，这个驿馆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
0: 这驿馆只住了我一个，哪儿还有别的什么人？
1: 不可能，我刚刚在外面明显看到有个人影。
0: 我看你是饿晕了，再不吃饭连鬼影都能看见。
2: 哎，刘十八，你不一起吃吗？
0: 我吃过了，现在要去喂鸡。
1: 等等，既然有鸡，为什么不杀一只来吃？
0: 鸡是留着下蛋的。
1: 可我在这个菜团子里根本没有看到一丝鸡蛋。
0: 怎么嫌素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刘十八，
0: 你看苏司马不是吃得很香吗？
2: 嗯，是挺香的。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屋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多些人气。
1: 你这驿馆里就没有上房吗？
0: 驿馆有上房两间。怎么了？
1: 怎么了？既然有上房，为何不让我们住？这是何意？
0: 右上房，我刚才说驿馆不干净指的就是那里。苏司马敢住吗？
1: 即使如此，不是还有左上房可以住吗？
0: 左上房也不能住，按照大唐驿馆规矩，上房只限五品以上的官员来住。如果我没记错，南州属于下州，司马还不够品级。当然了，如果是崔鲁李郑四姓的在职官员，那便可以住。
1: 这驿馆已经废弃，你还如此绕舌。不过你既然懂大唐的规矩，那就赶紧把左上房收拾出来吧。我乃范阳卢氏卢林峰，可住否？
0: 你是范阳卢氏出身？
1: 怎么，不像吗？
0: 难怪呀，但你是苏司马的随从，并不是在职官员，即便姓卢也不能住。
1: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3: 哎，行了行了，不争了，厢房就厢房呗，有什么呀？不是说那厢房挺大的吗？
0: 还是苏司马通情达理。记住了，除了右厢房的第一间，其他的都不能住。
1: 这小小的一族竟然如此狗眼看人低。
3: 哎呀，快尝尝这菜团子吧，真的还不错。
1: 什么破玩意儿，亏你咽得下去。
3: 我可不比你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我小时候没少吃这个。哎，你背了一天书籍不饿吗？
1: 我再饿也不会吃刘十八做的东西。哎，
3: 所谓

0: 明士当旷达不羁，像阮籍那样，既能在司马昭面前旁若无人，又能醉倒在美妇人脚下而心无他念，一个异族对你不够恭顺，有什么可生气的？
1: 我已落魄成了你的私人参军，还算什么名士？

0: 哎，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虽然你探破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还真是胆小。
1: 这医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
0: 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呢？
1: 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 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鬼了。哎，我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 怎么，你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
2: 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根本饿。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折腾什么呢？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入寝的。这个刘十八，偌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
3: 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
2: 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3: 倒是没有，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4: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3: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了，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吧，啊。

0: 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还能有谁？刘十八呗。啊！
1: 偷听我们说话，被我发现了，
0: 怒言必袭的，给自己找台阶下。哎，你这一惊一乍的，折腾够了没有？赶紧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2: 别的屋闹鬼，哼，我卢林峰才不信呢。

0: 甘棠驿，
1: 这什么鬼地方，竟如此残破？咱别住了，继续赶路吧。
0: 嗯，虽残破，但毕竟是个驿馆，住上一晚也无妨。
1: 哎呀，那可不行！你是何等身份，怎么能住这种地方？
0: 这驿馆虽然破旧，但这人是新的呀，我等不及了，
1: 住。住住住住，咱就住这儿。
2: 来人呐！来人！快点来人！有没有人呐？快点来人！快来人啊！快点开门！
3: 你们这儿谁主事啊？
0: 啊，这里就我一人。
3: 那赶紧把上房腾出来。立刻给我们家于都尉备酒备饭。
0: 啊，禀上官，此驿已荒废，不能住人了。
4: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
0: 上官，真的不能住人。
1: 你赶紧，
0: 您还是另寻他处。
3: 车马上放这儿啊。
5: 保持点。
6: 我看这废驿不像有其他人住，你先去给他找间厢房。
1: 明白。

对，那我就先不打扰了，下去吧。你并不含笑，还是很懂事的嘛。荒衣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森林防火十不准。
6: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森林火灾的发生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可燃物、火源和助燃物。森林里的树木、落叶等都是可燃物，打火机、未熄灭的烟头、野外用火是常见火源，空气里的氧气则是助燃物。三者一旦碰头，大火就可能瞬间爆发。森林防火重在预防，牢记森林防火十不准，用行动守护森林资源。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打火机、火柴等统统拒之门外。景区入口设置的火种寄存处是守护森林的第一道防线。二、不准在林区吸烟或使用火把照明，吸烟余烬或火把火星即引燃枯叶，尤其在干燥多风季节。三、不准在林区狩猎或放火驱兽，野生动物需依法保护，用火驱赶只会引火烧身，更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四、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明火取暖易引发意外，且取暖后余烬处理不当可能复燃。五、不准炼山烧荒或焚烧田埂草，炼山烧荒烧田埂草改用机械除草或堆肥，别让增产变灾难。六、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祭祀活动使用鲜花、电子蜡烛等安全替代品，避免传统方式引发火灾。七、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烹饪明火和油渍可能点燃植被，建议选择固定安全区域用餐。八、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在林区内玩火，此类群体对火灾危险性认知不足，需加强监护。九、不准乘车时向外丢弃烟头，车窗抛出的不仅是烟头，更是定时炸弹，熄灭后放入烟灰盒，是文明更是责任。十、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与扑火抢险，因体力或反应能力受限，此类人群易在救火中受伤，应优先撤离。每棵树都是生态卫士，每片林都是天然氧吧，拒绝侥幸心理，严守防火规则，让十不准成为习惯，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我虽行武，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你既为朝廷官员，平白劫持梁山，就没有王法了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荒郊野外，我见你一个女子夜行危险，才请你上车，邀你同路而行啊！
0: 我南下，你北上，何谈同路？
1: 狭路相逢即是同路啊！
0: 你我旷野偶遇，也是缘分呐。
1: 住口！我带的那个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他没事儿，我怕他走丢了，把他拴在车后边了。
0: 你这样的人，竟也配当都尉？
1: 此言差矣呀！本官可不是不解风情的武夫，我有的是才华，让你惊讶。你现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稍后自然会有人请你到上方。

0: 我们必须找到救急。这窗子都已经钉死了，莫不是有人知道我与你要在此？这小女子纤弱得很，我们即死便可，不用派人看守，她跑不了。
1: 是。

0: 对，说是个废邑，但左右上房还算宽敞干净，能让人凑合一下。
1: 嗯。
0: 外面有鸡窝，抓几只来炖了吃。
2: 哎，
3: 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0: 怎么，抓你几只鸡还不许了？不想活了吧？
3: 不是不是，这吃鸡还得现杀、现煮、现褪毛，来不及啊！我这锅里炖着肉呢，好肉，保准让诸位满意，还不行吗？
0: 都尉就想吃鸡，去，抓了。
3: 啊！不行不行！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劫持，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呢。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然偷偷跑出长安，你父亲还不急死了？
0: 我早上留了书信，父亲看了信不会着急的。

0: 不是，怪不得刘十八说别住别的屋子，他说了不干净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畜生。
1: 将军又救了我一命，
0: 若不是你把刀递给我，我就被这畜生给害了，这次算你救我一命。
2: 来，这么多呀！哎，
3: 干了，干了，来！
2: 买上，买上，
3: 肉还真挺香啊。嗯嗯，鸡呢？已经住上了。
2: 待会儿啊，鸡汤给我端上一碗，送到右上房。
3: 你要住右上房，那房间不干净。 怎么不干净？我刚才看过，挺干净的呀。
4: 我的意思是，那屋里死过人，之前住的人都说那屋里闹鬼。我们驿站之所以荒废，就是因为闹鬼。

0: 对，要不咱们吃完就走吧，咱不住了。
1: 放屁！别听他胡说。那鬼啊，最怕酒，每个人都多喝上两口，鬼也就找不上我们了。
2: 来，多喝两口。嗯，多喝两口。
3: 对。
4: 秀儿，
5: 走。咦，
0: 来了来了。
6: 清河崔无忌要留宿于此，
0: 此衣冠已废，心意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再往前走走。
6: 驿馆之内灯火通明，亦有车马，怎敢说是废衣？过来。嗯，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匹名马，可不能跟那些人的马拴在一起，听见没有？

0: 清河崔无忌。
1: 折冲都尉。
0: 都尉就不必说叫什么了，我深夜途经此地，小住一晚，这就睡了。尔等不要喧哗。
2: 你什么官职啊，连个随从都没有，竟敢如此高傲。
0: 八品县丞如何？
2: 那你怎么敢如此跟我家都尉讲话？
1: 清河崔氏大唐世宗吴出奇能在这荒郊野驿与崔县丞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可否入座共饮啊？
0: 算了吧，是什么人都能与崔某同席共饮的吗？右上方腾出来没有？
3: 回禀上官，右上方不干净，不便住。
0: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头前带路。
1: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0: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1: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0: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恭敬。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吗？
1: 你住，你住。
4: 忍了，
1: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中郎将，多谢救命之恩。
1: 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0: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1: 你说什么？
0: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2: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0: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
2: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0: 那可不行。
2: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0: 卢凌风，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父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尉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1: 你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
0: 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
1: 这就对了。
3: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1: 那你要怎么样？
3: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嗯，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凡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吴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1: 罗凌峰，

0: 来，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四人三军了吗？
1: 别收着，喝，常喝酒。
0: 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2: 一个素未经世的都尉。
0: 都尉？啊，我那个四人三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
1: 来来来，有呢有呢。
3: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
3: 一个下州司马，不值一提。
4: 对，
3: 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
0: 此前我是长安县尉，
3: 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
0: 不会喝酒。
3: 你区区一个司马，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

0: 喝酒，来，喝酒。来，实在实在，说说，最近这长安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最惹人爱的母鸡，还是不是角奴？哎，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 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呀。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若是能留下不走，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呀。
1: 看来都尉还是有志向之人。
0: 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1: 那。
2: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这就会说话了吧？有那有，来，
1: 祝都尉如愿以偿。
2: 祝都尉如愿以偿。
1: 喝，来来来来，喝啊！哎，刘师伯。
3: 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这鸡是他们自己抓的，我不敢不做，我也怕掉脑袋。
0: 行了行了，赶紧下去吧。来，还等着听你讲长安的风情呢，你倒是说呀！嗯，
1: 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好。
0: 苏明，苏明，苏明。

0: 苏明应该是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学我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去回。
1: 你这个司法还挺会讲笑话的吧？啊！
2: 本座未成年，敢与你合眼？哎，
3: 苏明，
2: 你不好好睡觉，竟然跑到这儿来陪这个狗东北喝酒。
3: 大胆！你是何人？
4: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
2: 哎哎哎！休得无礼！你哪把匕首意欲何为啊？害怕你就躲开。今天我就要取这个姓余的狗命。<笑>
4: 你是什么官职？怎敢在本都尉面前如此放肆？
2: 我没有官职，范阳卢林峰。
4: 啊，他是我的随从。 既是范阳卢氏出身，竟给一个下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族是冒充的吧？
2: 冒不冒充，过了黄泉路，去问阎王爷吧。
4: 哎哎，
2: 苏明，你让开！
4: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
2: 这狗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君，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4: 喜君。
2: 你弄错了吧？
4: 喜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2: 错不了，我已将人救出，都问清楚了。啊！你快出去吧，这里马上就会血流满地，我不想伤到你。
4: 他们人多势众，要我说，还是得从长计议。
2: 别废话。
4: 没事的，乘坐皮革断，人不见了。怎么，你们两个认识那女子？刚才说到挟持，着实不假。不过，不是本官挟持谁，而是那个女子的家丁要挟持自家小姐，还要把她给卖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2: 一派胡言！家丁薛环，还只是个孩子。
4: 哼，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年龄虽小，可鬼着呢，就连他自家小姐都被他给骗了。我的参军亲耳听到，他在跟人贩子谈价钱。
5: 没错没错，挟持。

0: 是那位女子的，就是他家那位小家丁。我家都尉是救人的。
1: 你看，卢凌风，你弄错了吧？
2: 天信啊，这几个人都是奸邪之徒。
1: 你是什么身份？怎么能这么说朝廷命官啊？把刀收起来。
3: 那个都尉，
1: 我这个随从就是个莽夫，他肯定是误会了。我替我的随从给您赔不是了。
3: 诸位，
1: 就别这么剑拔弩张的了。
3: 快，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吧！
1: 哎，这长安一别，我跟喜君小姐好久都没见了。
3: 快，带我去看看她啊！
1: 走。
4: 都尉，今日您为何如此好脾气？姓卢的这小子无官无职，竟敢对您如此无礼，为何不一声令下，我们砍下他的脑袋？
5: 哼，我怕的是他吗？我怕的是楼上那位。清河崔氏是天下第一氏族，虽只是个县城，但他的话是有人听的。
4: 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应该是睡着了。
5: 这么大动静，就是睡着了也早被吵醒了。我看他呀，根本是不想下来。跟我过来。那女子的事儿是万万不能让姓崔的知道，现在只能让他彻底闭嘴。
4: 人呢？
6: 都尉，刚才那个狱卒说厨子里不干净，有鬼。这个人莫不是被鬼？
5: 那鬼吃人，总得有个响声吧？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个崔无忌是听见咱们在下面的动静，跳窗跑了。
4: 都尉说的有理，我这就去追啊！
5: 不必，他既是如此胆小之人，定不敢找咱们的麻烦，跑就跑了。

0: 拜见先生。少年，抬起头来。你叫薛环。此少年双眸明亮，绝非恶人。这个姓余的，真是信口雌黄。这甘棠驿人无好人，亦非好意，咱们得赶紧走。
1: 你莫非发现了什么？
2: 先走，路上我跟你说。那个姓朱的，可否把门打开啊？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你们在屋里，这驿馆的后窗都是钉死的，你们不可能跳窗而逃。搭个话吧。
0: 苏某在此，你说你是去南州上任的司马，我却没有看到官凭，仁兄，可否亮一下呀？苏某上任的告身，当直接交示所副州郡的刺史，你我荒邑偶遇，何眼查看啊？
2: 虽荒邑偶遇，但我乃折冲都尉，我要查看官凭，有何不可？
0: 没错，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凭，
2: 是吗？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 你身旁那个大个手持凶器，不像良人呐！怀疑他是在逃凶犯，把他交出来，我要好好审一审。
1: 一个狗官，岂知良家女子还敢误我是逃犯？

0: 这个狗都尉竟敢暗算于我，今日我的御林峰就要取了你的狗命！上！里面的两个，一个冒充司马，拿不出官凭；另一个假冒士卒子弟，手持利刃，试图行凶。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对江洋大盗，今日被本都尉碰到，算你们倒霉！来人呐，将他们给我就地正法！
1: 是。
0: 你来我干嘛？
2: 嘘。

0: 来瓶酒啊！耐住性子，出来一个，射死一个。是。刘凌风，看他们的弓弩之法都是训练有素的，你身上有伤，别跟他们硬拼。要不是你拦着，错失了战机，此时我早就取了那个姓余的狗命。苏明，你听着，为了防止他们偷袭。 一会儿我冲出去之后，你和徐玉环死死地盯住这扇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进来。哎呀，你这江洋大盗还有长枪啊！取我的槊来！
1: 小子，我手上这条槊，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

有点本事啊，还真不是一般人物。不过不要紧，他身上有伤，你们都看出来了吧？大家轮番上，就算熬也得把他给我熬死。

1: 对，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
2: 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
1: 苏明，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2: 卢凌风，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着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哼！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 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
3: 你这女子。

0: 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贾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1: 我姓裴，
2: 裴，
1: 哪个裴？
0: 河东裴氏。
1: 关中四姓，唯裴柳薛，你姓这个裴？
0: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对。
1: 这女子是骗子吧？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就是被她的气质所吸引。裴希君，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0: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0: 于都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为的就是找到他，与他私奔。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心里原本就没有我，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
1: 那是因为在长安，他杀了幽离四怪。什么四怪？这我倒听说过。那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我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 如果于都尉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救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0: 这女人的话不可轻信呐！
1: 也不能不信，寻常女子如何能说出这番话来？没想到在此地路遇裴小姐，之前多有得罪，裴小姐不会记恨于我吧？
0: 不会的，你虽有些鲁莽，但也没有对我做什么。好了，卢凌风。 毕竟他们人多势众的，你本事再大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对吧？你刚才也听到了，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2: 对，这
3: 放他们走。
0: 你怎么成了这把农药？趴在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罗凌风，快快快快快，走吧！哎，
3: 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2: 是那一族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
4: 看看谁在那里？是。报，没人。
2: 江湖。

0: 我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
1: 干什么？
0: 喜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
2: 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先生在担心什么？中郎将古渊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我怕他会杀红了眼。龙玉峰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
0: 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于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2: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0: 非也，这个于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
2: 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得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凌风就可接金吾卫中郎将之神勇，生擒这个于都尉。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这个姓于的劫持了喜君，就能定他的罪。
1: 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2: 把喜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你就潜伏在这儿，
0: 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左上房，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房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
3: 干什么呢？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
4: 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3: 中郎将没走。

0: 西巡小姐怎么样？左胜房的灯一直亮着。对了，我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尽数取出。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前中郎将卢林峰。中郎将，你说有多巧？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1: 中郎将，
0: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1: 大家分头行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8: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5: 几点了还不睡？
1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9: 哎呦，
20: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

0: 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动一下。

0: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杰，海巡彩绘。
6: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8: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如何落地实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青年枢纽昨天注水调试。未经用户明示同意，商家不得擅自发送商业短信。禁渔区禁渔期违规钓鱼，最高罚款50000元。一批新规本月陆续实施，关系你我生活。火车票为什么开售几秒光？乘飞机如何避免行李三超？假期出行这些信息要了解。
0: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就如何落地实施以及具体安排做出详细解读。
2: 为落实零关税举措，我们配套制定了相关的原产地管理办法，明确了原产货物判定标准和享惠流程，以助力非洲建交国原产货物数化享惠。海关开发上线了非洲建交国家原产地证书签发系统，通过该系统，在线签发的原产地证书的电子信息可以实时传输至中国海关通关系统，企业申报进口时就可以免于提交原产地证书。同时，我们在中国海关原产地服务平台上增加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区。
3: 考虑到不同类别的产品传播动植物疫情疫病风险情况不同，海关总署升级了农产品进口绿色通道，对相关输华产品实施风险分级管理。
2: 对于低风险产品开展合并风险评估，确定统一的进境检验检疫要求，并发布公告或通知。就在本周一，我们公告了非洲国家干辣椒出口中国的检疫卫生要求。自5月1日起，非洲建交国家的干辣椒只要符合这些要求就可以向中国出口。对中高风险产品优化检疫准入程序，对非洲国家的出口申请材料优先进行评估，对风险相近的产品合并评估，更多使用远程评估，以加快进度，降低费用负担。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更多非洲优质安全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海关将通过一系列便利化通关举措，对53个非洲建交国积极开展贸易便利化合作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快非洲产品输华进程。
2: 非洲已经有18个国家建立了 AEO 制度，中国海关呢与其中的15个开展了互认合作。互认实施后，双方的 AEO 企业可以在对方国家享受优先办理、降低查验率等通关便利化措施。今年海关总署将举办14期对非项目培训班，将进一步帮助非洲国家了解中国海关的相关政策和工作程序。我们欢迎非洲各国通过中国驻非洲各国大使馆报名参加。
3: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与53个非洲建交国双边贸易总值超34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季度贸易额总值为921.6亿美元，同比增长26.8%。
2: 零关税举措是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里程碑，减关税一定会提升非洲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出口增长会刺激非洲各国扩大生产，进而逐渐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期待非洲各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非产业对接，通过共享中国大市场带来的发展大机遇，促进中非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昨天，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进行注水调试。平陆运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是一条主要为南北走向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它的北部起点在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端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新国标规定，除一些符合豁免条件的无人机外，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才能飞行。无人机应在开机后和飞行全过程中主动向监管方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很多人都爱钓鱼，但您知道吗？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不能去钓。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在禁渔区、禁渔期违规垂钓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规定还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许可证。网上销售的食品安全怎么保证？5月20号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要实行了。规定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对其销售食品的安全负责。发现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应当立即分析研判。对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立即暂停销售，断开链接。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销售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精兵直隶任，守家更守国。直击演训场，下面我们一起来解码未来战场。在人民军队的序列中，陆海空三个军种都下辖专属航空兵部队。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搏击长空的航空兵如何在实战训练中磨砺战刃。
2: 马打开，下令起飞，
3: 打击计时起飞。
4: 近日，空军某部一场下半夜拂晓异形机同场组训飞行训练拉开帷幕。突击编队率先飞往指定空域，为躲避敌方侦察，战机迅速下降飞行高度，利用海上超低空突防的方式向目标海域递进。
5: 夜间飞行最大的挑战是态势感知，夜间海上没有其他参照物，我们必须依赖仪表和机载雷达，每一次操纵都要保持高度集中的状态。
4: 随后，制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在空中指挥员的指挥引导下，开展异形机战术编队联合作战，对来袭目标进行激烈对抗。
6: 三件达成，三、两、幺、四，报告完毕。
4: 利用掩护兵力牵制敌方战机的短暂时机，突击编队快速机动，顺利通过敌防空火力网，成功锁定敌方位置，并对目标进行模拟攻击。这个假期，海上飞沙同样震翅海天。海军某部设置实战化训练背景，所属海军航空兵飞行学员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使用火箭弹、航空炸弹和航炮等武器，对地面目标进行实弹攻击，全面检验实际使用武器能力和战术协同能力。
7: 实弹接入，
8: 可以。
4: 完成火箭实弹射击后，战机迅速爬升，按计划开展航炮和航空炸弹射击训练。实弹射击后，参训飞行学员依次加入着舰航线，在着舰指挥官引导下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
9: 此次实弹投射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武器类型转换快，有效检验了参训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为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进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4: 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一场陆军航空兵多机型高强度特勤处置飞行训练拉开帷幕。训练中，临机下发的直升机尾桨发生故障、发动机空中停车等特勤，时刻考验着陆航飞行员们过硬心理素质、精湛驾驶技术与特勤处置能力。
10: 本次训练，我们坚持以实战为牵引，通过理论研讨、模拟与实装的实飞实训，全面提升空中特勤应急处置能力。
4: 演练将战术背景融入训练全程，通过昼间突防、夜间突击、特勤处置等多个高难科目，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胜是战场目标，利为谋士言策。下面请军事评论员为我们透析航空兵在现代战场上的作用，解码我军航空兵未来的发展方向。
4: 从装备性能上来讲，随着科学技术的迭代，未来的尖端战机将朝向更远、更快、更

0: 隐身、更智能等方向发展。
1: 我认为航空装备首先它会飞得更远，比如说我们的战斗机，它的作战半径会更远。那么目前的战斗机呢，它的防空作战的作战半径基本上在1000公里左右。那么未来的战斗机它飞得更远，这样呢可以前推我们的拦截线，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领空，保护我们的内陆目标的安全，包括我们的轰炸机也可以飞得更远，这样呢可以对对方进行战略打击。那么我们的机载武器也会打得越来越远，比如说中距空对空导弹，那么如果能够实现更远的射程，那么可以说一寸长一寸强，能够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击落。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更快，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机载武器呢要实现高超声速化，那比如说我们的轰六装备的鹰击21就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高超声速导弹呢速度更快，而且呢能够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飞行，突防能力更强。此外呢，航空武器还可以朝着更隐身的方向发展，隐身能力提升了，那么对方探测的这个距离会更近，探测的概率会更小，更加有利于提高相关装备的生存能力，提高相关装备的突防能力。另外我们的各种这个机载的武器呢会打得更准，而且在相同条件下我们战机装载的导弹数量会提高。另外呢还要尽量的降低它的成本，因为现代战争表明在进行作战的时候呢，无论说是这个空中平台还是弹药消耗量都是非常大的，都发展这种高精尖的武器也不行，也需要发展一定量的这种低成本的弹药，比如说巡飞弹啊、自杀式无人机啊等等。
0: 航空兵是掌握制空权的核心作战力量，它把远程、高速、高经济性、高精度等诸多特点融为一体，可以对数千公里外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作为一支可以重复使用的兵力，它相较于远程导弹经济性更高，因此目前世界强国都非常重视发展航空兵部队。
1: 航空兵部队的发展呢，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战略威慑、战略打击、战略投送的能力。首先呢，可以实施战略威慑，让对方在对我们进行打击之前要三思而后行，让对方呢轻易的不敢对我们发动打击、发动挑衅。其次呢，要能够在战时呢，这个充分的掌握制空权，能够在对方这个进入到我们领空之前进行有效的拦截和打击，充分的保护我们领空的安全。那么在此基础上，在进行作战的时候，还要具备比较强的远程打击能力啊，可以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可以支援我们的海上力量、地面力量进行高效的作战。
2: 五一假期乘火车出行是很多人的选择，然而不少列车车票开售后就快速售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国铁集团做出了回应。
0: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解释，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具体来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中道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该车次途经的部分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因此这类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开售时会显示候补状态。此时建议旅客可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短途列车，如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的中间站间车票，可提交候补需求。以今年清明假期返程高峰4月6号高1372次列车昆明南至上海虹桥沿途停靠21个车站二等座为例，车票起售时在杭州东至嘉兴南站间未投放票额，但同天高7302次、高7554次、高7528次、高7536次等12趟短途列车在该站间投放了票额。
2: 记者注意到，就在部分热门线路车票开售及秒光的同时，国铁集团也发布了部分列车有余票的信息。一趟列车的车票究竟是如何分配的？为什么有时买不到短途票，却能够看到长途余票？这背后的售票逻辑和动态调整机制是怎样的？
0: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一趟列车

0: 途经各站的车票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原则发售。长途优先是指将大部分票额分配给始发站或临近始发站的车站，优先满足全程出行或出行距离较长的旅客。兼顾中短途是指通过票额预分和动态调整，为沿线车站分配一定数量的票额，满足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铁路12306根据历史数据和客流需求，按照一车一策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在开售前对车票进行预分，并根据车票发售情况动态调整，将票额向客流相对集中的站间投放。一趟列车的售票工作一般经历车票起售、动态调整、敞开发售三个阶段，通过预先分配和动态优化，确保有限的运力资源最大化利用，更好地满足旅客购票需求。
1: 五一假期，民航也迎来了旅客出行高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客流集中，坐飞机出行会有一些旅客因为行李超大、超重、超件，导致办理手续时间很长。那么乘飞机出行，行李携带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和限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三超行李，即超大、超重、超件的行李，不符合客舱携带标准的行李，旅客无法带入客舱，需按规定另行处理。五一假期出行，行李携带是否合规，直接关系到旅客的乘机效率和飞行安全。需要提醒的是，不同航空公司对能进入客舱的行李的免费额度、重量限制等要求略有不同。旅客出行前可以在航空公司官网或 APP 上查看具体的行李规定。例如，南航规定，经济舱旅客只能携带一件随身行李，尺寸不得超过20×40×55厘米，重量不超过8公斤。再如国航规定，经济舱旅客可携带一件随身行李，重量不超过5公斤，尺寸同样不超过20×40×55厘米。超规行李需办理托运手续。五一必须经过安全检查后，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办理寄存手续。其中，易燃、易爆、易腐蚀、带有火石的打火机、锂电池等危险品及活体禁止存放。寄存的行李内禁止夹带贵重物品、现金、首饰、手机、摄像机、电脑。除了三超行李外，乘坐航班出行还有部分物品禁止携带，其中包括火种、各类刀具、大屏喷雾、压力灌容器以及没有3C 标识的充电宝等。旅客出行前要仔细核对行李规格和禁限带规定，提前做好准备，避免因行李问题耽误行程。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际方面，针对近期日本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动向，在当地时间4月30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半岛不扩散会议上，中方针对日本代表的辩解阐明了中方立场。中方指出，日本正处于核门槛状态，极右翼势力的拥核野心已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底线。中方援引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律效力文件，强调日本必须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任何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3: 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0: 中方指出，目前的现状令人担忧。在技术层面，日本作为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掌握后处理技术，拥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并长期储存远超民用核能需求的钚材料。而在能力层面，日本完全具备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 中方强调，对于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拥核言论，日本政府必须在最高层以正式的方式作出澄清，停止再军事化行径。

0: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国际社会的疑虑。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在国会作证时称，美国与伊朗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期限已暂停或终止。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期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国防部官员在4月29号举行的听证会上称，截至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当中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这是美国国防部首次对外披露这一数据。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月30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称，这场战争的实际成本接近500亿美元，约为官方数据的2倍。
2: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军方在4月29号听证会上给出的对伊朗作战250亿美元费用的估算，其中并未完全计入受损或被毁的装备以及受损的美国军事设施等。据熟悉内部评估的美国官员透露，目前对伊朗的战事实际花费可能接近500亿美元，其中不少费用消耗在更换新的弹药上。报道还提到，美军已经损失了24架 MQ-9死神无人机，该无人机每架造价达3000万美元。此前在4月29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这一说法遭到多名民主党议员的质疑，认为这一数字偏低，其中未涵盖部署和驻扎美军部队2个月的费用以及其他相关开支。此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报道称，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军方有关对伊朗战事250亿美元的耗资估算只是保守估算，其中并未包含中东地区遭受破坏的美军基地所需的修复费用。消息人士透露称，如果将重建美军设施和更换被损毁的资产成本考虑在内，实际成本可能接近400亿至50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4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再次提及有关美方已摧毁伊朗核能力、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等说法，并称美方核心目标仍然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
0: 特朗普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他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几乎不复存在，无人机工厂被削弱，多数导弹系统已被摧毁。特朗普声称，美军动用 B-2 轰炸机等装备，仅用约45分钟就完成对伊朗的关键打击任务。他还宣称，伊朗在近期冲突中，领导层和军方几乎被摧毁，海军舰艇几乎全部沉没，甚至难以确定伊方执政核心，这也导致相关谈判进程复杂化。在外交层面，特朗普表示，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相关谈判细节仅由美方极少数高层掌握。他指出，在美方经济封锁与军事双重施压下，伊朗经济已陷入严重困境，石油收入大幅下滑。他强调，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研发。关于能源价格上涨问题，特朗普称，全球石油供应充足，当前局势虽对油价产生影响，但冲突结束后，油价将会快速回落。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4月30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倪岳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倪岳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本领，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辰昕、柯俊、金辉、赵新海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0: 4月30号，省委书记、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倪岳峰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19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
1: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尽责，主动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绩。要全力抓好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积极服务和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次沟通，全面提高执行力，铺下深子抓落实，推动

0: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1: 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吴桥，五一开业的杂庆欢乐城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玩杂技。
2: 步入园区，全天候杂技展演沿街铺开，随处可见。景区打破传统台上看台下坐的观赏模式，将杂技舞台搬到街头，把非遗技艺交给游客。从转碟、顶碗到柔术杂耍，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绝活，也能在传承人指导下亲身体验。
3: 杂技欢乐城一步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2: 园区内杂技体验区、主题游乐区、神话主题街区三位一体，游客可与 NPC 互动闯关，赢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让杂技文化氛围贯穿游园全程，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技在身边游。
4: 来欢乐城体验就感觉是一种超出自己预期的，非常的欣喜的，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因为咱们的杂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周末到河北，然后来我们吴桥来体验一下杂技艺术。
2: 依托千年杂技文化底蕴，吴桥杂技欢乐城以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夜游融合模式激活非遗活力。开业当天游客人数达10000人次，火爆的人气背后也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5: 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增加了表演的场次，更开放了多区域的互动点位，避免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在强化服务方面，增设了咨询引导、便民服务、快速通行等一系列的举措，全程保障游玩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2: 为让游客玩得开心、留得住，还想再来，当地文旅部门与景区联动发力，深挖杂技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文旅业态模式，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助力吴桥杂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通过主题活动、特色体验、优质服务，全方位增强游客粘性，同时还把杂技大世界和杂技小院联动，全力把吴桥杂技欢乐城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杂技文旅新地标。
1: 畅游燕赵，乐享假期。这个五一，古城正定推出子龙出征、长山战鼓互动体验，古战场上擂鼓募兵的气势与风采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正定南城门外，大家现在听到的铿锵有力、响彻古城的鼓声啊，正是长山战鼓的旋律。那此时此刻呢，现场正在进行沉浸式体验的开篇环节——擂鼓募兵。扮演赵子龙的演员发出御敌号召，游客们纷纷举手报名，带上了红袖带，化身守城士兵，一起加入常胜将军的队伍。那此时此刻呢，招募工作已经完成啊，我也成为了一名守城士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常胜将军的队伍一起进入瓮城，开启河谷布阵环节，走着。现在我身边全部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啊，我们随机挑选一位来采访一下。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从哪儿来？
8: 啊，我在北京来的。
7: 啊，欢迎您啊！我看到您也戴上了这个红袖带，成为了守城士兵中的一员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啊，之前呢，就是在电视上看都是不在现场嘛，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今天我正好在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咱们有这个报名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报名了。然后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
7: 嗯，
8: 然后并且听说咱们这是个非遗的活动，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然后就特别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
7: 谢谢您，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是士兵啊。那这样我们一起来敲响战鼓。
8: 好，
7: 走。现在呢，传承人正在教授所有的士兵如何敲击长山战鼓。大家别看这些鼓点简单啊，但是每一击都必须要铿锵有力、节奏一致，才能够敲出咱们长山战鼓的气势。不信您一起来听一听。
9: 来，军火号令，起！
7: 我们看到游客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些环节啊，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初心打算这样设计？
10: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

0: 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既能够感受到常山战鼓的非遗底蕴，也能呢领略到赵子龙的这个忠义精神，让非遗真正的活起来。
1: 随着击鼓退敌的号令响起，现场的所有士兵一起擂响战鼓，气势震天，大家共同帮助赵子龙将军击退敌军，一起擂起了千年战鼓的精气神。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也邀请观众朋友们您一起来到正定，穿越到三国，共同来感受这份热血与豪迈。
2: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昨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
3: 盛会启动。
4: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年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从一进门开始啊，就感受到人气满满。从新能源到硬派越野，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五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5: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6: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功能，整个一个架构都挺好的。现在这次来就本着来换车的，好多看了之后开始纠结了，不知道买哪个了。
7: 观众的感受在展台上就能找到答案。走进展馆，纯电、混动等多条技术路线同台亮相，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超级快充，各个品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8: 把我们最新发布的全新的 ES9 带到这个车展，搭载的是全新的底盘，可以在不同的路况来去调节，保证乘坐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稳的。早晨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客流也是非常的大，看这个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9: 特别智能，比我们之前那个车就感觉发展太快了。有国补的话应该还算可以是吧，它好像还有一个几万块钱的券可以用，然后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7: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各品牌也专门为车展定制限时让利，多重优惠叠加。
10: 国家加厂家补贴能补贴到21,000，厂家这边还有额外的一个正定车展的一个支持，能补贴40,000多。石家庄客户群体还是非常的多的，基本上能算得上爆满。今天半天已经达到我们的心理预期了，接下来到5月5号完成任务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7: 此外，现场购车抽黄金、闯关集章赢好礼等互动促销活动贯穿全程，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看有所得、玩有所乐、买有所值。
11: 室内、室外展区整体面积达到了8万平方米，我们将以往以车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将张雪机车带到了展会现场，又把乌镇戏剧节的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搬进了展馆，游园会和手工作坊让观展变得更有参与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场景松弛感拉满的假期好去处。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抓质量、保安全、促生产，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乐章。
7: 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是连接冀晋两省交通的关键节点，隧道全长约14.1公里，其中河北段长约3.9公里，目前正是施工关键。

0: 七，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隧道内进行打孔作业。
1: 太行山隧道围岩啊，特别坚硬，而且这个岩层啊破碎多变。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技术攻坚小组，结合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实时判断围岩状况，合理安排这个工序交接。
0: 横溪高速作为贯穿石家庄南部的新通道，2025年10月石家庄段正式通车。向西与在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以隧道形式相连。作为打通这两条高速最后的控制性工程，目前左洞至省界段开挖已完成，右洞剩余84米，180多名建设者五一假期坚守一线，全力施工。
2: 通过增加施工班组，合理调配施工机械，强化现场安全质量管理，保证项目安全稳定有序的推进。
0: 由于施工现场深入太行山山体内部，洞内空气闷热潮湿，温度大约35度左右，施工人员采取轮流作业的方式，保证掘进的持续进行。由于钻机在掘进时剧烈震动，时间不长就震得人双臂酸疼，
3: 胳膊有时候酸酸的，有时候腰也有点胀胀胀的感觉。
1: 嗯，咱们这一个班需要干多少时间？
3: 大概6个小时左右吧。
0: 据了解，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打通后，将与在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共同形成河北至山西的新通道，大大缩短沿线地区通行时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一批优秀劳动者荣获全国和我省五一劳动奖章。劳动者之歌专栏为您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首篇我们来认识国网河北电科院网络安全管理员常杰。
5: 说到电力工作者，人们很少关注电网隐形卫士、网络安全管理员。他们常年与网络风险、黑客攻防较量，守护电力系统的神经中枢。在国网河北电科院工作的常杰便是其中的一员。
6: 我的工作就是给电网的系统做体检，及时、快速、有效、准确地发现系统存在的漏洞，第一时间去修补、加固它，保障这个系统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5: 网络攻防瞬息万变，技术迭代飞速，常杰的绝活就是依托前沿网络攻击技术，为电网核心系统查漏洞、判风险、除隐患。
6: 漏洞是日新月异的，这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赶在别人发现我们这个漏洞的之前排查隐患，及时修补，保障我们系统的安全稳定。
7: 只要有他在，我们就很安心。
5: 在同事眼中，常杰是网络安全战线的定海神针。14年前刚入行的他，为快速补齐能力短板，潜心钻研防护技术，慢慢练就了网络安全应急处理快、准、稳的过硬本领。2025年，在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决赛中，他凭借扎实功底斩获赛事冠军。
6: 可以说，技能大赛啊，不光是要掌握最新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核心的实战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技术的熟练度以及临场应变发挥的这种水平，最终能够对我们本职的工作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5: 赛场是技能试炼场，也是岗位能力的练兵场。常杰在精进个人技能的同时，还带领团队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升级电网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有一次，新型互联网漏洞突然爆发，电力系统面临安全威胁，常杰和同事连夜排查，及时消除了潜在风险。
6: 网络安全不能靠单打独斗，最终一定是团体的一个成果。这个漏洞呢，它是新爆发出来的，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研发的小工具啊，提升了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效率，及时打上了安全补丁。
5: 参加工作至今，常杰先后完成数百次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上万个，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93阅兵等30余次国家级重大活动电力网络安全保障任务。凭借突出业绩与精湛技艺，2024年他获评首届京津冀大工匠，2025年又荣获京津冀职工职业

0: 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冠军。
1: 网络安全就是我们电网安全的生命线，这些年长捷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不畏难敢啃硬骨头的作风，带领团队发现并处置了多起高危隐患，带领和带动我们更多的年轻人钻研技术创新突破。
2: 耐得住寂寞，查得出隐患，守得住安全，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要和自己去较劲，必须要把每一个漏洞、可能的危害、可能的攻击手段都学习到位，你才能够有信心保障咱们居民的安全用电、可靠用电，保障咱们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3: 360行，行行有门道。五一期间，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换岗季》，记者深入各行各业一线，体验不同特色岗位，在劳动中记录行业发展的新气象。首站我们来到廊坊市永清县的番茄大棚，听说这里的90后新农人种番茄，一个棚能挣8万块。记者决定钻进番茄棚当一天新农人，亲身验证这颗小番茄如何变成增收致富果。
4: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记者跨行体验不同职业。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廊坊永清县的市市红小镇，体验一天番茄小当家。看他们已经摘上了，吃到了，快走。
5: 今天4000斤。
4: 4000斤？
5: 对。
4: 不会是都让我摘吧？
5: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就100斤，挑战一下。
4: 领到任务的我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刚摘了几个就被我师傅90后种植户董良叫停了。
5: 哎，等会儿，小肚子，别给我那秧子弄坏了。这不对，您可以这样剪下来，但是你这样得修，这样就它就耽误功夫了。
4: 领到根部，
5: 对，果地的根部，这样一是它的卖相好，二是它能保鲜。
4: 原以为是简单的剪果子，没想到是需要精准拿捏果柄长度的技术活。好在师傅手把手指导，忙活整整一个小时，100斤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绿色防治、物理防虫、整枝蔬果，如今新农人种地，这些硬核技能一样都不能少。清早刚摘下的番茄送到分拣区时，不少外地采购商早已就位。
6: 来这儿合作多少年了？收多少年了？
7: 2-3年了吧。
6: 2-3年，一直就来这儿。
7: 对，质量好，质量有保障。谢谢。
4: 靠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董良种出的番茄品质稳定，口感出众，不仅赢得了客商的高度信任，更收获了可观收益。如今他每个大棚年均收入可达8万元，相比5年前足足多了近2万。销路方面也是多点开花，除了传统的上门收购、订单销售，他还开启直播带货，让优质番茄走向更广的市场。
5: 特别特别的沙，
6: 对，特别特别的甜，
5: 汁水特别丰富，
6: 炒着吃，凉拌吃，
5: 对，
6: 你怎么吃都行。
5: 它就哪怕是运输过程中有挤压，然后咱们都包赔的，
6: 包赔的。最多的一场，卖过多少？
8: 1500多单吧，然后播了将近7个小时，七万多。
6: 啊，有没有更高的一个目标？
8: 我的目标就单产值一个棚10万块就行了。
6: 要有底气，我们的目标是
8: 10万块。
4: 换岗过程中，我了解到，董良只是当地众多新农人的一个代表。市市红小镇推行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如今全镇番茄标准化种植面积达5000亩，年产量2.5万吨，产值1.5亿元。
6: 那您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新农人的话，跟以前相比有哪些这种变化呢？
8: 咱们种植方面，经验加数据相结合，以数据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再加上一些这个观光采摘，多渠道销售了。
4: 一天换岗下来，腰酸背痛，也让我更懂得了农业劳作的不易。好在如今的新农人啊，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从等人上门到直播带货，他们带着新理念和新科技扎根乡村，让传统农业焕发出新的生机。特色种植鼓了腰包，青年力量活了乡村。正是一颗果，一垄地，一场直播的实干，稳稳筑起了乡村振兴的根基。
3: 精准对接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出台专项措施，将惠企服务送到产业一线，

0: 以精准滴灌方式帮助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1: 近日，石家庄海关12360政策直播间走进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专场宣讲活动在衡水安平举行。海关专家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解 AEO 认证、合规申报、主动披露、税收优惠等实操内容，为企业送上量身定制的通关政策大礼包。
2: 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耕12360政策直播间，深入企业，下沉一线，切实将海关通关便利措施送达企业，送达基层。
1: 安平丝网产品出口目前已经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如何精准进行商品归类，规范申报通关单据，充分利用各类政策红利，成为中小微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时的难点和堵点。今年年初，安平县金爵五金网点有限公司就因商品编码申报错误，导致近100万元的货物无法出港。在海关及时帮助下，企业更正申报，货物顺利放行，避免了巨额损失。
3: 通过海关这边给我们一些政策的扶持，还有一些精准的培训，产品我明确了以后，该怎么报，该怎么出，就不会出现问题了，让我们避免踩很多坑，增加了我们一些出口的这个信心。
1: 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石家庄海关近日出台支持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若干措施，重点围绕钢铁、化工等7个重点领域和石家庄生物医药、保定箱包、唐山机器人等3个特色集群，按照普适性加定制化思路，细化出126条具体惠企举措。根据不同产业特点，海关梳理外贸通关共性问题，通过政策宣讲、入企走访，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4: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2025年，我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共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15个，燕山、太行山、坝上等重点区域生态屏障功能持续增强，全省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231平方公里。
5: 承德市林业碳汇实践近日入选 ISO 国际标准优秀案例，标志着承德林业碳汇实践模式获国际权威认可，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承德市依托丰富林草资源，年固碳约1100万吨，累计固碳超8600万吨，碳汇交易备案降碳产品507万吨，转化生态价值6000余万元，实现森林生态系统价值量约3000亿元。
0: 5月1号，衡水市第二中学举行第14届学生18岁成人礼仪式，现场学子们集体表演手语操，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学校还为每名新成年学生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成人纪念章，代表着学生们从此担当起作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开启青春奋进新篇章。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品燕赵风情，享假日时光。